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

0: 时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2: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听新疆的声音，赞换新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印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5: 启动引擎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5: 我要鱼，
6: 拜托拜托嘛，
5: 我不跟你玩了，
6: 爱你，我想你。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这里是103.9新疆。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临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0: 103.9
5: 新疆
0: 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1039

求你了，我想把你带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听。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市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000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无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 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2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0: 哇，
1: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0: 哇，
1: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0: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 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1: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

0: 远景的摄像头、
1: 嗯、
0: 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
1: 嗯、
0: 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
1: 嗯，
0: 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
1: 嗯，
0: 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进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
1: 嗯，
0: 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六七月份七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八九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亮房子了、
0: 对，去亮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嗯，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啊，这一次我们五一活动啊、
1: 嗯、
0: 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
1: 嗯，
0: 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
1: 嗯，
0: 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
1: 嗯、
0: 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
1: 嗯、
0: 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
1: 嗯，
0: 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
1: 嗯，
0: 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
1: 嗯，
0: 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
1: 嗯、
0: 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
1: 嗯，
0: 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
1: 嗯，
0: 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
1: 嗯，
0: 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
1: 嗯，
0: 恢复原价，
1: 嗯，
0: 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
1: 嗯，
0: 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50991-6222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 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的啊，已经启动的，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的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

0: 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一比一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里。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里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馆里，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十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

0: 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建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公益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湾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不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零九九一六

0: 6222555，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以前就开始开工呢？
3: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0: 是
3: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的，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陆地桥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0: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3: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0: 懂行，
3: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0: 那如果朱总，我就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

0: 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线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家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家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家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那么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那么一家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5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的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0: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

0: 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双是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2: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选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选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尖馆隔壁，当然你也可以从后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355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6: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鞠鸿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1039。
1: 惠民装先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迷，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

0: 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

0: 新乡音乐广播。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

0: 报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3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4: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音乐广播。
3: 惠民庄新疆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5: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20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瓦力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力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

层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我爱家。
1: 五二零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五月二十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

0: 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读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The Days， 这是一首 EDM 音乐。今儿周六您休息了怎么样啊？现在是不是在路上，还是说今儿加班，还是得工作呢？没关系，我们又快放假了啊，放什么假大家应该很清楚啊，我们再撑一周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好日子就在前头了。下一首歌曲就叫好日子，来自 U2 乐队 Beautiful Days。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听到的歌曲来自 Bad Bunny， 这首歌曲如果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做我应该多拍一些照片。这是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曲，因为这是一首西语的歌，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元素在其中，然后让你听起来整个首歌非常的热闹，然后最后你又会发现这帮人唱歌已经没有背景音乐了，就是非常简单的鼓，然后就好像你身临其境在一个 party 即将结束的现场和他们一起来欢度。所以这首歌曲时长3分57分，非常的紧凑，因为有很多段落的设计听起来呢特别有夏天的感觉，我个人蛮喜欢的啊，应该多拍点照片。下一首歌啊，来自于 Drake， 这首歌叫做 Hold On We're Going Home 啊。那这首歌呢有些年头了，但是这周五 Drake 发了他的3张新专辑，哎呦那一下可是40多首歌啊，给我听得累的。你想听吗？啊，如果你想听新歌的话，可以发那个微信啊，到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下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啊， Hold on We're Going Home， 祝您早点到家了。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Drake 这首歌 Hold On We're Going Home。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这会儿呢是北京时间的19:48，再过一会儿呢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刻。太阳落山之前和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呢，有一段时间天空是粉色的。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就讲这个事儿， Pineapple Sky。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Weeknd Dancing in the Flames。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眼天气啊，今儿是5月16号。那么16号的也见到17号的白天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3级。该说不说啊，今儿天气是真的舒服。然后17号的也见到18号的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呢上升到了22度，最低温度上升到了9度，风力3级。下一个小时1039的好音乐继续陪伴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就害怕。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江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克州队，帕米尔高原的雄鹰，克州与第二师联合打造，球员从小在高原长大，身体素质强悍，耐力惊人，积极拼抢，意志力顽强，不到中场哨响绝不放弃，是赛场上最坚韧最难被击败的队伍。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4: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新疆一。

0: 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

0: 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

0: 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不再寻微老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音乐靠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钜惠全城，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0: 103.9新疆

0: 睡眠装仙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3集。
1: 对了，冰罐子，你对土家人说我和真巧是人儿，人儿是个什么意思啊？
2: 啊，人儿啊，意思是说是引药。
0: 真巧一听，滴滴啊了一声，紧紧抓住了火小邪的衣裳。
1: 什么？反正我警告你啊，冰罐子，调侃调侃我就算了，你敢对真巧不利，我一定要和你同归于尽。
0: 王孝先仰天一叹，
2: 真是不解风情啊。
0: 三人又走了约莫三五里路，前方还是一片漆黑，见不到灯光。王孝先闻了几闻，
2: 哎呀，土家人是大骗子，前方是有个村落，可惜一点人气都没有。没办法，荒郊野外的，就去前方的村子里凑合凑合吧。
1: 没人岂不是更好，省得你还要把人家麻昏。
2: 脏兮兮的还要收拾，费劲。走吧走吧，有些累了。
0: 三人两马紧赶慢赶，沿着乡间土路进了村。果然如同王孝先的判断，这个村落是个无人村。而村里的大半房屋尽数崩塌，没有倒塌的房前屋后全是各种辟邪的道符。看新旧样子，这个村庄并没有废弃很久，最多半个多月。王孝先东张西望，找了一户人家，带着火小邪真巧推门入内。王孝先进了院子，把马拴好，便走在最后，走走停停，一路念念有词，拿着个小瓷瓶在地上倾洒。等三人进了房屋，找到火烛点上后，王孝先仍然房前屋后忙个不停。真巧手脚勤快，乘王孝先忙碌之时，收拾好一间房屋，寻了些废弃的布单，铺了三张床。火小邪也不客气，脱了鞋袜静坐下来闭目养神。但火小邪总是感觉到远处的地下有火车哐哐哐驶过的声音，忽远忽近，让人很不踏实。王孝先忙了半个时辰，总算回来。
2: 现在这里安全了，老鼠也跑不进来，我们大可睡个安稳觉。
0: 王孝先取过行囊，拿出干粮饮水，分与火小邪、真巧两人。
2: 只准备这么多，明天我们再赶赶路，进到山西境内就有青云客栈了。
0: 三人奔波一天，确实累了，草草吃完干粮后，吹熄烛火，纷纷睡下。真巧睡在最外侧，翻了个身，背对着火小邪，鼻息渐稳，看样子已然睡着了。王孝先睡觉不躺，盘腿而坐，手掌向天放在膝盖上，双眼微闭，呼吸微弱，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否睡着。火小邪看了一眼真巧，又看了一眼盘腿坐在身边睡觉的王孝先，深吸一口气，用手枕着脑袋，看着天花板，暗想：
1: 哎，但愿一路平安，去了穆家之后，穆家人不要为难真巧。真没想到路上竟碰到了土家人，按臭道士的说法，好像五行世家彼此并不信任。
0: 火小邪胡思乱想一番，感觉着远处地下沉闷枯燥的哐哐哐响动，实在困得厉害，便也闭目睡去。清晨时分，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火小邪便惊醒过来，不知道是不是王孝先用了药物的原因，这一晚上竟然一夜无梦，一觉便睡到现在。火小邪刷的一下子翻身坐起，向两边一看，王孝先还是盘坐在地闭着眼睛，真巧也依旧酣睡不醒。火小邪低叫一声：
3: 冰罐子，喂，天亮了。
0: 王孝先眼睛不睁，嘴巴一动：
2: 我知道。
1: 你早就醒了？
2: 还没有醒。
0: 王孝先说着动了动脑袋，慢慢将眼睛睁开。
2: 现在醒了。
1: 神神叨叨的，你没有醒说什么话？
2: 穆家人睡觉只睡一半沉，一边睡还能一边说话，你习惯了就好。
0: 王孝先拽了拽衣服站了起来。
2: 火小邪睡得如何？
1: 哎，你又给我下瞌睡药了吧，我一晚上都没有醒。
2: 那是你累了。
1: 嘿嘿，你是怕我跑了吧？
0: 王孝先摊了摊手，笑眯眯的并不作答。
4: 让真乔醒过来，他不会睡这么沉。
0: 王孝先拍了拍手，一股子香味从他手心中透出，就听真乔滴滴嗯了两声，翻过身来，慢慢把眼睛睁开。真巧见火小邪王孝先已醒，哎呀一声，赶忙坐起，面露愧色。
5: 我睡得太沉了，真不好意思，平时不会这样的。
1: 啊，没事，你累了。
0: 王孝先呵呵一笑。
2: 是啊。
0: 火小邪瞪了王孝先一眼，正要站起身来，真巧却啊的一声尖叫，伸手指向门口。火小邪当即一扭头，正看到房间门口外一个黑衣人不动声色地坐在地下，此人衣服乃是暗灰色的细小鳞片，只露出一双眼睛，毫无生气。若不是仔细看去，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活物，而是一个泥土做成的雕像。王孝先也看到了，啊的一声叫，退后一步，大喝一声：
2: 来者何人，敢闯我穆家药阵？
0: 火小邪护在真巧身前，严阵以待。
4: 报上名来。
0: 那个一身细鳞甲的人沉声开口：
6: 土家田问。
0: 此话一出，王孝先、火小邪均是一愣。
2: 土家田问，可是七年前被压在九生石下的土家少主田问？
0: 田问眼睛一眨不眨地回答着：
6: 是我。
0: 王孝先长喘一口气：
2: 昨晚土家兴师动众抓人，抓的就是你。
6: 正是。
2: 你能从九生石下跑出来，不是传说九生石下的受刑之人绝不可能逃脱吗？
6: 用牙啃。
2: 用牙齿？
6: 五年啃破。
2: 那你逃出来多久了？
6: 二月有余。
0: 王孝先搓了搓手。
2: 哎呀哎呀，土家人在抓你，你来找我，我又帮不了你。
0: 田问伸手一指火小邪：
6: 大兄之气。
0: 火小邪被指得全身一颤，从听到田问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不再担心此人会对自己有不利的举动，极为自然，好像田问这个名字就和护法神尊一样，只让人信任。真巧则一直躲在火小邪身后，根本不敢向田问看去。王孝先看了眼火小邪：
2: 啊，他是大兄，那你还来？
6: 大兄，意大吉。
0: 王孝先打量着田问：
2: 你眼睛怎么了？
0: 田问眼珠子不动：
6: 瞎了。
0: 王孝先走上一步，仔细看了一眼：
2: 眼睛与常人无异，可是青盲症？
6: 不止。
2: 九生石中应该暗无天日，长期不用眼睛，目力退化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不管如何，穆家都能治愈，田问兄算是找对人了。不过你眼睛看不见，怎么能找到我们？
0: 田问伸手一指火小邪：
6: 便弃而来。
0: 火小邪一直沉默。

0: 默不语，看着田问出神，见田问又指向自己，不禁沉声问他：
1: 你可知我们是谁？
0: 田问指向王孝先：
2: 穆家逍遥之。
0: 慢慢沉吟一下，又指向火小邪：
2: 火家故人。
3: 猜得对，还有一人，你说是谁？
0: 田问费力地眨了眨眼，若有所思，半晌之后才摇了摇头：
2: 起乱，不知。
3: 哈哈哈哈，土家发丘神官变器食物乃一绝，也有认不出人的时候啊。他呀，只是一个平常女子。
0: 田问轻哼一声，并不言语：
3: 你逃出两个月，土家一直在追你。
2: 是。
3: 你眼睛瞎了还能逃两个月，怎么办到的呢？
2: 无可奉告。
3: 那你怎么进来我这个药镇？
2: 无可奉告。
3: 那你怎么就说他是大凶亦大吉之人？
2: 无可奉告。
0: 王孝先摊了摊手：
3: 一问三不知啊。好吧，田问兄弟，你是打算跟着我们？
0: 田问指向火小邪：
2: 跟着他？
3: 为什么呀？
2: 天地气数。
3: 啊，为什么呀？
2: 无可奉告。
0: 王孝先无奈看向火小邪：
3: 得嘞，你又多一个跟屁虫了。
4: 田文兄，我叫火小邪，你可认识我？
0: 田问身子一动，唰的站起，睁大了眼睛，如若复明一般看着火小邪，大喝一声：
2: 果然是你。
0: 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4: 你认识我？
0: 田问单膝跪拜，毕恭毕敬地回答：
2: 何止认得。
0: 火小邪哪想到田问行此大礼：
4: 哎，使不得使不得。
0: 本想上前扶起，可见田问身若磐石，一股难挡的严肃之气，又行动不得。
2: 你忘了田问？
0: 火小邪正要说话，却让王孝先抢先一步：
3: 火小邪忘了十一年的事情。另外，我叫病罐子王孝先，你认得我吗？
2: 原来如此。
3: 我呢？
2: 不认识。
0: 王孝先讨了个没趣：
3: 看来我是配角。
0: 火小邪白了王孝先一眼：
4: 田文兄，穆家王先生说的不错，我丢了十一年的记忆，有关于五行世家的任何人事物统统都忘得一干二净，我见你确实眼熟，就是想不起来。
0: 田问站起身来，大踏步跨入房内，也不见他有任何失明的状况，和正常人一样。田问走上来：
2: 你往何处去？
4: 贵州穆家。
0: 田问掐指一算，朗朗一笑：
2: 甚妙。
0: 火小邪追问着他：
4: 怎么个妙法？
2: 亢龙再造。
0: 火小邪抓了抓头，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4: 哎呦，田问兄，你就不能多说几句吗？我没读过什么书，听不懂啊。
0: 田问摸索一下，摸到个板凳，坐下身来：
2: 无妨。
3: 哼，你还坐下了？看来你跟定我们了是吧？
0: 田问抱了抱拳：
2: 是他。
0: 王孝先一撇嘴：
3: 跟着他行，但是土家要是找上门来，你别连累我们钻泥巴。
0: 田问轻轻一笑：
2: 绝对不会。
0: 说着伸手将自己头上包裹着的细甲开启，收入脖后。田问露出真容，方看到他长发披肩，胡须满面，脸颊精瘦，看着很是沧桑。但他发须虽乱，却很有分寸，双眼虽盲，却气度依旧，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弥煞小女子的成熟稳重又英俊的男人。田问如此仪表堂堂，却丝毫没有一点傲气，看着诚实本分，憨厚可信得很。他坐定屋内，犹如土入良田，气氛很快轻松起来。火小邪得知田问又是自己的旧相识，而且关系很不简单，心情大悦， 闪过身

0: 将真巧拉过来介绍着。
1: 他叫真巧，是我路上认识的，无依无靠，现在与我兄妹相称。
0: 真巧看着田问的眼睛，大大方方做了个揖。
2: 田问大哥好。
0: 田问长长吸了一口气，很快脸上浮现出和蔼的神色。
3: 真巧你好。
4: 那好，既然大家都认识了，也赶不走你，你愿意跟着我们走就尽快动身吧。
3: 是跟着他？
4: 听说土家人执拗至极，今天算是领教了。好吧好吧，他是他，我是我，只不过呢，我们只有两匹马。
3: 你我同城？
4: 不是吧，我是男人，怎能我俩做一匹？
3: 无妨，你瘦。
4: 难道你还让我坐在你身后？
3: 正是。
0: 王孝先大叫，
4: 土家人都这么霸道的吗？你我同城，我可是穆家逍遥之先主，你不怕我把你要翻了？
3: 你试试。
4: 哎呀，强土折木啊，真是强土折木啊，我怕了你了。
0: 王孝先看了眼火小邪和真巧，火小邪故意避开他的眼神，王孝先轻叹一声，
4: 你们肯定不干，可怜我善解人意啊。
0: 王孝先其实心里暗想，
5: 田问土家厉害的角色，林婉几年前曾考虑用田问做饵，后来才换作火小邪，如果能引他去贵州，有他和火小邪在，救下林婉是双保险的，可不能得罪了他，万一他把火小邪弄走了，我此行可算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王小仙，你实在是太聪明了，不愧是穆王高徒，逍遥之先主。
0: 王孝先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昂着头。
4: 穆家素来乐善好施，甘为人下，体贴关怀，既然田问兄与我等有缘，那就兄弟同城吧。
0: 田问转头向王孝先的方向，
3: 可有外衣？
4: 有，道袍一套，你要穿？
3: 多谢。
4: 我还没说要借你穿呢。
3: 不用客气。
0: 王孝先嘀咕着，
4: 谁对你客气了？你骑我的穿我的，还想吃我的花我的？
3: 多谢。
0: 王孝先长叹一声，
4: 啊，好吧，我闭嘴。
0: 火小邪真巧按捺不住，都偷偷笑了起来。中午时分，四人两马来到一处不大不小的市镇，有孩童跟着王孝先田问同乘的一匹马不住地叫，
6: 两个道士，两个道士坐一匹马，坐一匹马，快来看啊。
0: 田问一副道士的打扮，已经剃了胡须，仅留长发，在头上挽了一个道士的发髻。田问本就面目俊朗，这番收拾下来更是轻易脱俗。王孝先坐在田问身后低声嚷嚷，
4: 别骑了，到市镇了，该下来买马了。
3: 何处？
4: 小娃娃全笑话我们呢，你不脸红？
3: 脸红什么？
4: 土家人脸皮这么厚，笑话我们呢，你听不出来？两人倒是同乘一匹马，花之大忌。
3: 那你下去。
4: 下就下。
0: 王孝先正想下马，又将田问抱住，
4: 凭啥我先下去啊？要下一起下，你一个土家发丘神官都不怕丑，我穆家逍遥之先主还会怕丑吗？
0: 火小邪一旁对小孩子们凶着，
7: 快走快走，笑话道士，小心回家让妖怪咬死。哦哦哦！
0: 小孩并不怕肿得一脸是包的火小邪，哈哈嬉笑着一哄而散。火小邪扶着真巧下了马来，
1: 田问兄，病罐子还是下来步行吧，我们四个人骑两匹马太过显眼了。
0: 田问点头称是，先于王孝先下了马。王孝先哼哼唧唧地下来牵住了缰绳，
4: 我身无分文，要买马田问你自己掏钱。
0: 田问手一翻，变出两根金条，
3: 可买两匹。
4: 你出门之前不是说你没钱吗？怎么又有两根金条了？

0: 土家人真会骗人。
1: 路上挖的。
0: 路上小解一下，这么一会儿功夫你就能挖到金子。
1: 不错。
0: 你怎么知道哪里埋了金子？
1: 不传之秘。
0: 不说就不说，你挖到多少？
2: 百十根。王孝先看了看田问的衣裳，衣裳偏瘦，不像能藏百十根金条的样子。
0: 那你拿了多少？
1: 三根。
0: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呢？一路上温饱就解决了呀。
1: 只取所需。
0: 老古板，老顽固，老古董，最讨厌土家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
1: 下次一起挖。
0: 你少巴结我，墨家人从不缺钱，我堂堂逍遥之仙主，只要像你一样舍得脸去，更不缺钱。
1: 金多无妨。
0: 哎，说老实话，尽管接触不多，感觉土家人还挺大方的。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4集，火小邪牵马过来。
1: 金克木啊，冰罐子，你怎么一提到镜子，话都说不清了？
2: 哪有哪有，火小邪你瞎说，土家人一向视金钱如粪土。
3: 粪土？
2: 啊，不是如粪土，是视金钱为无物。
0: 田问呵呵笑了两声，与哈哈大笑的火小邪并肩行去，行走稳健，如可视物，毫无障碍。真巧跟在火小邪身后，眼嘴偷看王孝仙，也是笑容满面。
2: 你们全是坏人。
0: 再往市镇里去已是午时，街边不少小媳妇小姑娘闲逛，见了火小邪这一行四人，纷纷停步，窃窃私语。西北方的女子行为泼辣，敢作敢言，所以评论起来也毫无忌讳。
4: 你看那道士长得好俊啊。
5: 是啊，第一次见这么俊的道士啊。
6: 那姑娘也挺好看的，和他们什么关系啊？
0: 王孝仙慈眉善目地走到几个女子跟前，拜了一拜。
3: 几位女施主，小道初来贵地，听几位女施主在谈论我，不知有何指教。
7: 没说你啊，谁谈论你了？
0: 王孝仙并不生气，又是一拜。
3: 哦，打扰打扰，小道一定是听错了。
0: 王孝仙快步赶回火小邪、真巧、田问身旁，几人又向前走。
1: 别人真没说你，说的是田问、真巧和我这个猪头三。
2: 这几个凡夫俗女还不入小道法眼，我之所以过去，是想请教土家发丘神官一件事情。
8: 请问，
2: 刚才那几个女子可有异常？
8: 没有。
2: 没有吗？发丘神官变器食物也有失手的时候啊。

0: 此般各具特色的人物，发丘神官竟不能辨出。
1: 这个，
2: 田问哑然。
0: 田问兄，人亦是物，木家识人的本事还是更胜一筹，你输了。
1: 确实。
2: 王孝先很是得意，哈哈大笑。
0: 把握乾坤变化，涂家确实厉害，但论细枝末节，还要靠木家。田问兄，你既然输了，以后与外人相处的事情必须要听我的。
2: 火小邪一把拉过王孝先。
3: 兵官子，谁也没说不听你的，你不要再干这么无聊的事情好不好？
0: 这怎么叫无聊的事儿？行走江湖不识人真相，有如一叶障目。
2: 火小邪打断王孝先的话。
3: 别说了。
2: 王孝先止住话语，看了火小邪一眼。
0: 火小邪，怎么眉间烦闷？你有心事？
3: 没有没有。
2: 火小邪骂了句，再不搭理王孝先，快步前行。王孝先歪了歪头，呵呵干笑一声，不再废话。在市镇里又走了一段，王孝先便循着马粪味道转了几道弯，来到一处镇边驿站。许多人正牵着马在阴凉处闲坐，王孝先出面一问，确实是一出马市，所见之马匹大多可以购买。
0: 田问兄，霍小姐，真巧，你们稍等，我去买两匹好马来。
2: 田问，霍小姐应了。王孝先正要上前。
4: 道长，我不会骑马，我还是与火大哥同乘，买一匹马就够。
0: 哦，不要紧，反正不是花我的钱，再说了，我们日夜赶路，你受得了马受不了啊。放心放心，背上一匹，路上更换着骑。
2: 真巧，这才点了点头。王孝先前去买马，火小邪本想和田问攀谈几句，可田问如同木桩一样站在一旁，双目微闭着养神，不像有说话的意思。火小邪不想打扰田问，便招呼着真巧去到一旁。
4: 郭大哥，你好像是有心事。
2: 火小邪嘿嘿一笑，摸了一把脸。
1: 嘿，没有没有。
4: 我大哥，你若信得过我，你就说嘛。
2: 火小邪应了声，低头捻了捻脚下的泥土，支吾两声，方才看着真巧。
1: 真巧，你觉得田问怎么样？
4: 田问大哥，他挺好的，话不多，但是很有本事的样子。
1: 刚才一路上，许多人都说田问长得英俊，嗨，相比我这个模样。
2: 真巧并不答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火小邪。
1: 你从来不与田问说话，你是怕他？
4: 不是，我是不知道和他说什么。
1: 其实田问这个人，我第一眼见到就很信任他，把他当好兄弟看。而且他和我不一样，我只记得我是个不入流的小贼，我到底有什么本事，我现在还是迷迷糊糊的。他是五行世家的人，连臭道士也敬畏他，这样的一个人比我更能保护别人。
4: 火大哥，你想说什么直说就是。
1: 真巧，我是想说，如果田问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不妨。
4: 不，火大哥，你是嫌弃我吗？
1: 不是不是，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的希望你过得好。
4: 火大哥，你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吗？
1: 不是，我有信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朋友越多就越害怕，害怕我的这些朋友会因为我受苦受难会死。真巧，我这么说你也许不理解，我这不是乌鸦嘴吗？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住这么去想。田问说他从九生石里用了5年时间用牙齿啃破石头才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原因让他受了这么多罪，所以我不敢问他以前的事儿。所以真巧，你明白吗？
2: 真巧看着火小邪的认真样，突然温柔地笑了起来，一转身坐在火小邪身边，

0: 看着天空，如痴如醉。
1: 真巧。
2: 嗯，侯大哥。
1: 你听了我这么多荒唐话，就不想说点什么？
2: 现在能在一起就很好了。
1: 什么？
3: 没什么。哎，你看。
0: 真巧指着天空，火小邪抬头一看，天空中有两只白翅飞鸟正在盘旋着，清脆的鸣叫，彼此呼唤，一同划过天际，结伴渐渐远去。火小邪喃喃自语：
1: 会飞真好啊。
0: 真巧笑了起来：
3: 好大哥，其实你比田问大哥帅。
1: 啊？
3: 我才不信你真的长这个样子呢，肯定是道长用了什么药，故意让人认不出你。
0: 火小邪哈哈一乐，轻松了许多。
1: 我打小就长这样。
3: 看到你就想笑。
1: 不做噩梦就好。
3: 你再丑我也喜欢。
0: 火小邪耳根一烫，滴滴啊了一声，扭头看向真巧。真巧刷的一下脸上通红，赶忙羞涩地转过脸去。
1: 喜欢我？
2: 嗯。
1: 你喜欢我？
3: 还问？不理你了。
0: 真巧跳僵起来，走开几步，背对着火小邪，低头搓弄自己衣角。火小邪心中一片温暖，笑着站起来，走到真巧身边，与他并肩站着。真巧微微侧身，并不闪躲。火小邪很想对真巧说我也喜欢你啊，但怎么也说不出口，于是哼哼两声：
1: 你喜欢我什么？
2: 因为你叫火小邪呗。
1: 啊？因为我的名字？这个不算的。
3: 就不告诉你，你猜。
0: 说着跑了开去，火小邪小步直追。
1: 坏丫头，你别跑。
3: 就跑就跑。
0: 两人顽童一般前后追逐起来，以火小邪的身手想抓住真巧还不是轻而易举，但他就是故意脚步笨拙，总是差之毫厘时，在真巧身后叫着：
1: 抓到了。
0: 吓得真巧赶忙又跑开几步，火小邪再像熊瞎子一样傻笨的追赶。田问站在不远处，并未向火小邪他们这边看来，他不能视物，但泥雕一般的脸上却浮现出一丝微笑。真巧跑了几圈有些累了，脚下不稳，一个趔趄就要跌倒。火小邪哪能让真巧跌倒，脚下一发力，嗖的一下钻上去，一把将真巧搂住。王孝仙正牵着两匹马绕过房头，远远一见火小邪抱住了真巧，惊得王孝仙啊的一声，双手捂脸。
4: 啊，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0: 真巧让火小邪抱在怀里，两人均是脸上通红，赶忙分开。王孝仙从手指缝中看到，这才放下手，牵着马向火小邪他们走来，一路叹着：
4: 哎，敢问世间情为何物，麻烦喽，麻烦喽。
0: 王孝仙回来，火小邪知道他可能看到自己和真巧搂抱，干笑一声，算是打了个招呼。真巧更是躲在一旁不敢抬头，尽管如此，真巧仍然满脸羞涩的笑容。
4: 打扰打扰。
0: 冲火小邪挤了挤眼睛，牵马来到田问身边。王孝先把一匹精瘦的马推到田问面前。
4: 田问兄，你的马。
0: 田问看也不看，接过了缰绳。
5: 这么瘦弱。
0: 王孝先买了两匹马，一匹矮小精瘦，一匹高大精壮，反差非常之大。
4: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匹马别看瘦，却有大宛良驹的血脉，脚力超群，一般人认不出来，只当他是拉货拖车的，但有我这个伯乐师马错不了。
0: 田问无言以对，只好把马牵了过来。
5: 谢了。
0: 王孝先牵着另一匹招呼火小邪：
4: 火小邪，这匹是你的备用马，别看高大，其实非常老实，步履平稳， 若不使劲抽打他，他绝不会当头马，只会老实跟着。真巧姑娘如果学会了骑马，骑这匹乃是上佳之选。
0: 火小邪接过缰绳。
1: 冰罐子有心了。
0: 王孝先摸出一根金条，看着田问，
4: 你给我两个金条，还剩一条，这种小地方也没有贵的啊，还你。
6: 请笑纳。
0: 王孝先哈哈一笑，理所应当的递金条放回衣服内。
4: 不能和你客气。
0: 既然买到了马，众人腹中饥饿，便由王孝先循着气味找到一家面馆，简简单单吃了个尽饱。饭后王孝先又准备了不少干粮，使马驮着，催促大家上路。再次上路之后便几乎不做停歇，沿途风餐露宿，避开人群密集之处，过山西，从陕西腹地一路南下，三日后即进入了四川境内。虽说时间不过三日，这一行四人中却有不少变化。首先是田问胯下的那匹瘦马，果然如同王孝先所说，起初还是一副吃力奔跑的样子，不过一天待此马一习惯，就有如神助，脚力之强远胜其他三匹马，屡屡争先。田问必须控制着速度，才不至于把其他人甩太远。再次是真巧，火小邪在晚上休息的时候教真巧骑马，连教两日，真巧便掌握了基本要领，加上王孝先买的马又如他所说听话老实，所以第三日真巧已能自己骑行，不需怎么控制，这匹马便踏踏实实地跟着火小邪的坐骑，寸步不离，很是安稳。火小邪与真巧的关系也是如胶似漆，日渐亲密，两人形影不离。真巧虽说温柔贤淑，但性格也十分独立，绝无娇娇二气，无需特殊的照顾。按真巧的说法，他自从母亲死后一直是自己到处流浪，轻易不愿以女子形象示人，有不少男孩子气。真巧与田问之间也不再是一言不发，田问话少而精，但也不是不说。晚上露宿闲聚，田问时不时对王孝先精辟点评，倒有另外一番幽默之处。王孝先也给旅途增添了不少乐趣，时不时会卖弄一下自己的木家绝学，故意与田问比试，田问永远是甘拜下风，带着王孝先挖了金子又挖古董，让王孝先收获良多。田问的本事虽不显山不露水，但使用起来神奇得很，他只要一指，地下就一定有东西。晚上在山中过夜，亦是田问随手一指便能找到一个风水宝地般的洞穴，甚至让王孝先、火小邪、真巧差点忘了田问还是盲人。真巧曾问田问怎么不像看不见东西的人，田问只说是压在九生石下的功劳，其余更多想问也问不出来。四人的关系一路下来处得很是融洽。火小邪再不提真巧是否对田问有意的话，有真巧在身边，火小邪心里十分踏实，甚至希望这段旅程能够永远不要结束。以上话语说来轻松，其实三日内还是遭遇不少风险。一是土家人绝对没有放过田问，一直在四处寻找田问的下落。据田问描述，他们与土家数次擦肩而过，本该是迎头碰上，避无可避，也都不知为何土家人临时改变方向，又向别处寻找了。田问说这是火小邪的功劳，火小邪的大凶之气在田问看来亦是大吉，只要与火小邪在一起，火小邪的气数能掩盖田问的踪迹，加以田问辅助，格局风水一变，土家人想找他们就一片混沌。土家风水玄学极为精深博大，田问解释起来亦是曲高和寡，言简意赅，既然平安无事，田问越说越难懂，火小邪、王孝先便懒得追根问底。二是临近四川以后，山高地险，火小邪他们走的是偏僻小道，屡有山匪强盗出没，有些强匪终日以山林为伍，周身气味与草木化为一体，所以以王孝先这般嗅觉敏锐之人也不能完全避过。 只可惜这些强匪唯有武力，脑筋却

0: 一番，这些手段就足以把来人吓得魂飞魄散，五体投地，恭恭敬敬目送仙人们远去。进了四川，王孝先本说青云客栈为数众多，本想带着众人去青云客栈休整，但田问推论这时去青云客栈凶多吉少，轻易不可为。王孝先琢磨一番，觉得田问言之有理，还是保持从偏远处绕行，避开人群的策略。火小邪脸上的肿包也渐渐消失，终有一日洗脸后完全恢复常貌，目光炯炯，眉目俊朗，单论五官相貌并不差于田问。真巧并不在乎火小邪的美丑，只是每每与火小邪对视就会咯咯咔的甜笑，真巧每每一笑，火小邪就会情不自禁地摸脸，调侃着自己，
1: 我是肿了好看还是瘪了好看啊？
2: 胖了可爱，瘦了可笑。
0: 王孝先这个浑人见火小邪完全消肿，一直故意问他，
3: 还要不要谁也认不出，我这儿还有厉害的，可以满脸发黑，只有眼睛牙齿发白，
4: 你留着自己用啊。
3: 田文兄，你要改头换面不？
0: 田问硬朗地回答他，
5: 绝不，
3: 土人还喜欢臭美，
6: 必然。
0: 众人嬉笑一番，踏上路程。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8: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9: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期待我身边的朋友所有，至少知道我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你不会受伤。太抽象，特别是晚上，我不通电话，我不睡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1: 我们不要这样垂头丧气，不要这样抱怨自己。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